0: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曾经没有问出口的问题，换了时空光景，竟然是截然不同的结局。王家卫说，这个版本更加接近自己最初对于《花样年华》这部影片的设想。在他的草稿里，这本来是一部关于吃饭的三个故事。
1: 《花样年华》最早的片名叫《三个关于食物的故事》，说的是上个世纪三样发明彻底改变了男女关系。第一样是60年代的电饭煲，它把当时一部分的女性从厨房里面解放了出来，走向社会。
2: 你走了吧。
1: 第二样是方便面，一个人一碗面，是享受单身的开始还是结束？第三样是24小时便利店，它的出现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一席之地。我们最先完成的是2000年的故事，因为是当代的场景，相对简单。接下来我们开始拍60年代，结果越拍越长，方便面的故事就无疾而终了。
0: 是的，这看似和原片毫无关系的剧情，是王家卫所埋下的时光解药。让我们回到1962年的香港，乱纷纷的。周慕云和苏丽珍的故事就是在那一年发生的。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他们发现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抛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意被对方发现的秘密。他们已经互相深爱上了对方，他缺乏勇气，他满心疑虑，最终他们只能选择各奔东西。在最温存的时光里，明明深爱彼此却无法厮守。王家卫说，花样年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重逢，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秘密。
1: 对我而言，花样年华从来不是一个关于出轨的故事，它讲的是秘密。我最感兴趣的是在当时那么保守的环境下面，这对男女如何去守住这个他们说不出口的秘密。他们甚至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的另外一半，试图用角色扮演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到最后，周慕云找到他的答案，苏丽珍找到他自己。
3: 我们不会像他们这样的。
0: 当然，花样年华的结尾，周慕云也将这个秘密埋在了吴哥窟的洞穴当中。
4: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呢，如果心里有了秘密，但又不想别人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跑上山上找一棵树，在树上挖一个洞，然后把秘密全说进去，再用泥巴把洞封起来，那秘密就会永远留在树里，没有人知道。

0: 爵士歌手慵懒的嗓音形成了对比，既显得轻松又透出了淡淡的忧伤，尤其是最后这一曲 Kisses， 旋律又起，答案又是也许也许也许
1: Kisses Kisses Kisses。
0: 是的，我们在那一次次 Kisses Kisses Kisses 也许的发问当中，了解到了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残酷。摇晃的镜头，潮湿的街巷，杜可风的摄影将香港逼仄的空间拍成了情感牢笼。雨夜的窄巷，昏黄的灯光缓慢地擦肩而过，这些画面不仅是六十年代香港的缩影，更是现代人孤独心境的投射。王家卫曾说，我想拍的不是故事，而是气味。这种气味是怀旧的情愫，也是时代变迁当中个体命运的叹息。片名是花样年华，插曲也是花样年华，也是曲中人早已经过了各自的花样年华。他们因为一段错误开始了另一段错误，有激情却不敢冲动，分明相识相知，却只能在彼此的质疑和逃避当中一再错过。是的，那段他和苏丽珍所逝去的共同的花样年华，终究成为了他们再也回不去的过往。这就是属于花样年华的美丽的隐喻。25年前，花样年华的电影片尾的字幕上写道，那些消失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失的岁月。25年后，王家卫的

0: 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周星驰新片《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当中，全网又掀起了一波补电影票的怀旧热潮。谁的童年不是抱着盗版碟蹲在电脑屏幕前刷了一遍又一遍的经典老片呢？当年靠着网盘和 DVD 啃完无数神作，嘴上总念叨着欠导演一张电影票，算下来欠的票根都能攒厚厚一沓了。是周氏无厘头喜剧承包的童年笑点，还是其他名导

0: 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2: 今天没有世界杯的足球，今天虽然有少林足球，但是今天我们还有包包包。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是短道速滑奥运冠军。
3: 我就静静的看你在那边包包包。
2: 别，你那个抱抱感觉是抱一下。最近呢，在足球圈呢，这个王蒙又封神了，比较有意思啊，因为他精准的命中了世界杯四强名单。
3: 哎呀，热搜圣体啊，我蒙主简直是。
2: 对，四强的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怎么说呢？这四个也很好预测吧？
3: 没有啊，那之前还是有一些，对吧？稍微有，就包括你看阿根廷当时进的多艰难啊，对吧？
2: 是是是。
3: 那既精准命中了世界杯四强，世界杯
2: 四强啊！
3: 不能熬夜看球啊！否则早上就会出现我这种情况。
2: 世界杯四强，
3: 对，跟不上脑子。世界杯四强的名单以后呢，他又放出了最新的预测。
2: 哎，
3: 盟主预测呢，决赛的时候英格兰将会击败法国，最后拿下最终的冠军。
2: 哇，那这个就厉害了。
3: 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身边很多人今年都非常的看好英格兰。
2: 是，但是我在想，就是他预测，你看他四强已经预测出来了嘛，他直接预测了最后的冠军，也就是说他其实预测测了三场比赛。首先呢，法国要战胜西班牙，英格兰要战胜阿根廷，然后才是英格兰要击败法国。
3: 是的，
2: 对吧？
3: 哎，所以你看哈，虽然说是跨界，但是呢，盟主。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2: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3: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4: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3: 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伦敦西区的圆满音乐剧《马蒂尔达》暑假呢即将登陆北京，8月7号到23号，北京艺术中心会连演21场。这部由皇家

0: 本来觉得挺好，
1: 什么都交给你。
0: 但我后来觉得有点悲哀，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没有被人叫做 bad boy，别人只会给我发考人卡。
1: 考人卡，
0: 咱俩，你还
1: 挺
0: 好
1: 的，咱俩不合适。
0: 哎呀，我多想当一次 bad boy 啊！
1: 你不够坏，你人太好。哎。

0: 但大家还是可以去参与一下抽签预约的、嗯、说不定幸运降临在你身上，就可以去到北大好好逛一逛。
1: 是，
0: 现在想一想当年的时候，真应该趁还没有这么一大堆、啊、
1: 听这个词儿用的
0: 没有这些预约通道的时候、多去逛一逛。
1: 当时让你去逛你还嫌远是吧？人
0: 就这样。没有，因为我们当时每个月要去那边上一次课。
1: 哦、
0: 所以当时就觉得说没有把握住机会、
1: 那你是不是也去了吗？你不是在里面

0: 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
2: 来吧。你的大学之后呢？你今天要准备马上要上战场了。
3: 我的大学是中国传媒大学。
2: 你挺会啊。所以去中国传媒大学你现在要预约吗？
3: 我有校友码。
2: 哦，有校友码是吧？
3: 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因为到暑期了嘛，咱们的广播之声的这个活动也基本上开始预热啊，马上就迎接很多的小朋友来北京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广播之声

0: 我就是有的部分多了一些，就是 repeat 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那今天呢，非常恭喜雷罗新天哈。但是，我们在整个这个盛夏的夏日的时候，确实这两天呢，像鱼子说的，很多人呢都闷出痱子了，对吧哈？所以呢，一款
0: 不是很多人，只有我家小孩闷。
1: 我也闷出了。
0: 为什么？你不是每天都开空调吗？
1: 对，但是我就容易闷出痱子。
0: 哎，但你看哈，我们经常在空调房里坐着，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的话，其实都要注意自己的皮肤，因为空调开久了就是会变得非常干，
1: 也不好。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都知道到夏天了，大家要开空调去盖夏凉被啊等等的，去给自己身体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但其实我们的皮肤也是要跟着去调整的呀。
1: 对，
0: 那不能冬天用的面霜拿到夏天还在用了。所以你看，虽然在冬天我们涂的这个科颜氏的高倍保湿面霜，但是到了夏天我们就可以把它调整成为果冻面霜。今天给大家在97.3HiCo团准备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全部都是从海外的源头跨境制裁的，没有中间商啊，没有代理商，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给到大家非常实惠的价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面霜，平时在官网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今天呢，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
1: 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屋一码，蚂蚁店全程可以溯源，限时的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所以各位赶快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来赶快抢购哈。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面霜呢，真的是非常低调的实力派，它可不是随便做的配方，全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自带呢超微肌氨酸，以及呢夏天的脸蛋总爱泛油光呀，外油内干的呀，这样的坚持用下来呢，一整天脸蛋都是非常的

0: 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弘凡，
3: 我是黄龄，
4: 我是 Janice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11: 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起步。

0: 是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

0: 这首歌曲没有那种激情澎湃，却有那种执着、坚持、隐忍和不服输。本周第十九位，信乐团的《海阔天空》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1995年发行这首作品《伤心雨》的王子明，俊朗的外形一下子就火了。这首歌也很好听啊，完美轻缓的旋律，忧伤爱而不伤的歌词。本周第18位，有请王子明《伤心雨》。

0: 开了尘封已久的往事，本周第18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在那个希望和迷茫交织的时代当中，一个瘦高的北京男孩，在他人生当中第一张专辑里写下了敏感、迷茫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他就是朴树。就来听这首《我去2000年》第17位。

得有一部电影视剧叫《十六岁花季》，然后就有了十七岁的艺伎。十六七岁哈，正好是在上高中的阶段。嗯，怎么说呢？嗯，高中阶段是特别美好，当然学业压力挺大的哈。但是呢，感觉自己已经告别少年，慢慢向青年去过渡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感觉很多事情就变得很清晰了。嗯，思维逻辑呢也变得更强了，更趋于成人化的这种发育啊。所以呢，十六七岁感觉真的是太好了。那会儿呢，已经脸上虽然还有一些娃娃脸的感觉，但是已经慢慢的褪去哈。青涩也都慢慢褪去了，是越来越长相越来越美丽。所以为什么说是雨季啊花季来形容十六七岁了。好了，继续回到雨哦。接下来是孟庭苇和李君共同带来这首红雨。红雨呢是孟庭苇早期的一首很特别的作品，1991年9月随着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发行。此曲呢都是出自吕国良之手，他当时也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之一啊。这首歌最特别呢是采用了合唱的形式，孟庭苇清澈的声线搭配李君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两股不同的情绪在对话。那吕国良也用红雨这个意象，把爱情当中的挣扎和不舍写得很细腻。那一句红雨漂泊泛起了回忆怎么浅，哎呀，这个词用得真好，配上轻柔的编曲，带着少女的敏感，又藏着成年人的迷茫，这不正是又是十六岁的花季，十七岁的雨季吗？当年推出之后，很快就成为电台的点播热门金曲之一。

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呀。好了，不多说了啊。关于李安修、陈耀川，以前我们曾经集中听过他们的作品，对他们应该有所了解。如果你认真听汽车音乐会，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同时做好复习和预习，预习怎么预习？做好复习。

0: 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

0: 神仙水中样装一共是90毫升，只要199。更 surprise 惊喜的是，现在下单呢，再送给你一瓶 SK two 的前男友面膜，不是正装用不起，是小样更有性价比。神仙水有效期到2027年10月，面膜到2027年9月，放心入手哈、啊，绝对可以多囤几瓶，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林全程溯源，已经不多了哈，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神仙水赶快抢。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还有你可以搜北京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玉，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还能领取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怎么回事呢？哎，我们的主持人艾克已经动身的直奔广东全国玉石集散地去溯源了，和田玉，和田玉，和田玉哟！我跟你说，这个别以为和田玉只在新疆啊，其实很多的很好的料，包括雕刻大师啊，全产业链一手货源都在这里，广东。跳过中间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呢，给咱们粉丝呢也是炸源头的地板价了，所以喜欢和田玉，像我就真的好喜欢，我一定要买。来，先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哈，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玉，进入粉丝群。我也挺好奇，我也想先进去试试。好吧，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王菲的《我愿意》。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在小排量涡轮横行的时代，这确实让你更安全。再来看换挡五速手自一体，再来看四驱系统也是重点啊。手动分为四驱，还有多地形模式、后桥差速锁等等，这些配置一看就是专业玩家的水平。再来看看内饰哈。

0: 101项大奖加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2: 汽车音乐会收工歌，来听这首好好听的，来自林子。

0: 刷啊等等，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全的发挥出它应该有的作用。
1: 哎，但是西西啊，你知道吗，就是有的姑娘为了控油跟风买那个皂基的洁面，
0: 是那个洗完脸之后脸绷的就会像戴了层面具，没过半天其实反而比不用要油的更快，而且脸也会变得更加的敏感。
1: 那挑这个便宜点的这个氨基酸的洗面奶吧，又会总觉得洗不干净。
0: 是。

0: 有着烟酰胺加依兰花精粹的社会均匀透亮，而且这个凹也不怕。洁面之后呢，您会觉得您的皮肤反光感更好，因为洗完您实时的就能够看到嘛，通过镜子对吧？那后续的这个美白护肤品吸收的这个效率，自然在干净的皮肤上才会更好。
1: 哎，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依兰花精粹，其实我在它的香氛线上，还有包括它其他的一些护肤品上，好像也用这个依兰花的精粹。
0: 对，是那种高级的花香吧？
1: 洗脸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就是淡淡的。

0: 肤质。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加一下，在本月内购买会有一个加赠，就是香奈儿的这个邂逅香水的小样，7.5毫升，
1: 是的，
0: 香港只有到您手里边。然后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啊，光彩的光，蹦出来就是购买链接，您点进去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对，这个洁面其实买回家以后呢，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嘛，它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全家都能够用，因为对于油皮也比较好用，所以说男生也日常用来洗这个日常出油啊剃须啊也都特别的合适。
0: 别您自己光给自己买完了以后，其实自己家的这个男性啊也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而且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

工作日的第二天，电量是不是用了一些？一边听歌，一边想想邀请谁共进午餐呢？音乐加块糖，周二用爱续航。赶紧播个补一个周二的片花来告诉大家，虽然上来播的是王心凌的任性情人，但今天可不是周三的任性时间，但是要预告一下，明天杰克堂要任性了。任性的意思是明天的从头到尾一张专辑是由杰克堂来调配的，而我们要调配的专辑就是杰克堂的乐队，杰克堂和 Timo 的Loading 乐队，我们的第二张 EP 明天7月15号的00:00就要这个全网首发。所谓的全网首发其实就是我们上传的歌曲明天释放出来了，大家可以听到了，所以明天的从头到尾任性时间就要和大家一起从头到尾来听我们的这张新 EP， 怎么样，够任性吗？明明就没有很任性。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天都在闪亮。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杰克凡要唱歌剧或者唱个什么音乐剧之类的，到后面又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这首歌叫《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六月已经过完了，七月下半年开始了，这句话会不会有点扎心呢？谁让你们选了它？

数到十，曾沛慈。有的时候我们会和自己有这样的约定，比如说数到十就怎么怎么样，数到十就好起来，数到十就起床，数到十就一会儿去吃午饭。

0: 望青春不要老，希望风会停，容颜会老，曾爱过的人也会走散。但同样的，对于人生而言，所有的风沙终会有褪去的一天，所有的眼泪也终会被岁月慢慢风干。人生的下半场，或许我们就应该学着像黄莺莺那样，把时间在缓慢中一点点还给自己，哪怕只是在清晨的微光中早起，给自己煮一杯咖啡。
1: 你是我最，
0: 愿我们都活出最好的自己，最舒服的自己。这也是他想送给大家的祝福。

这首哭砂来自黄莺莺，也来自小主的点播。收到大家的点播，收到大家的心事，有的时候也会想你们现在好吗？接下来的歌曲，这是来自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 Coming Home。 我想回家是一种感觉，不一定是回那个物理的家。我希望每天每个上午的11点到12点，在音乐加块堂，大家在这里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点歌理由来自简总，不只是一首舞曲，更是一首触动心灵的能量之歌，适合在想念归宿或鼓舞时聆听，送给所有需要被鼓舞的朋友。

0: 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

0: 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以后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男女是同款的。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备况售价269块钱起啊，在某东和某猫上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也达到了1000块钱左右，这个代购的价格呢也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69块钱起啊，您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可以去看看。
0: 另外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品牌授权链的，可以联系客服看相关的单据，这个保真性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呢和圆领衫系列，不光是剪裁上设计上做到了他们家的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1: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0: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质的精梳床绒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质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
1: 嗯，
0: 我隔着20-30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着重的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1: 哎，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0: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

Charlie Puth。One Call Away， 声道的是越听越流行，在周二午间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是王维，我是 DT。 今天来听到 Bruno Mars Count On Me。

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Love， 之前我们也说推出了跟 Cleed 共同合作的巡演，而在今天的时候，在亚洲我们周围的所有的场次，包括国内的香港站的 Cleed 的巡演已经正式开启售票，早上10点、11点、下午2点，大家都能关注到周边不同的一些其他

回想当年加拿大双雄 Justin Bieber Shawn Mendes 叱咤流行乐坛，而再来听到是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带来一首 Paris。

分辨得出来吗？今天的主角会是什么呢？听到其中的乐器，你可能会说，是不是今天听到的单簧管的音色，这样的乐器一定是今天的主角吧？那我要告诉你，其实是一个单簧管的三重奏，而且它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父子单簧管三重奏，是由父亲和两个儿子来组成的，他们就是奥特萨莫单簧管三重奏。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们的音乐，我是王卓，欢迎收听。那最先听到的就是门德尔松的 F 大调单簧管，还有圆号，还有乐队音乐会的作品，一共有三个乐章。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莫单簧管三重奏。刚才听到的那一段，你听出来了吗？在弄臣里面是不是有女人善变那样的旋律呢？三段单簧管非常交替的在演绎歌剧的主旋律，低音也是很衬托，高音炫技，戏剧性非常强，展现的也是三个人的创作的技巧。那现在耳边听到的是一段舞曲，来自于罗西尼。

0: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终于来了，8月7日至23日，北京艺术中心21场联演。这是您入门音乐剧的理想佳作，也是资深戏迷反复品鉴的音乐经典。英国奥利弗奖与美国托尼奖等101项大奖加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绵长如歌的旋律，这里有法式的抒情，可以说是特别的安静，特别的治愈。永恒的魅力，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奥特萨莫单簧管三重奏，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父子单簧管三重奏。当然了，他的父亲在

0: 它是一个三部曲，每一部都侦查精华和透明质酸，打开吸收通道，长效锁水。
1: 哎，
0: 它能够为后续的护肤筑牢基础。那么接下来白天咱们用什么呢？
1: 经典面霜啦，这个是日间的防护盾哈，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而且呢它能。

0: 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2: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

戏音乐当作古典交响作品来演绎，打造出了比游戏 BGM 原版更为震撼的音响效果。 VGL 的主线系列专辑一共出了6张，上次呢我们精选了第一和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些代表曲目，那今天我们就把后面4部里面最有特色的音乐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到的是

这是直松伸夫为游戏《最终幻想》所创作的史诗合唱，也是为 Video Games Live Level 3游戏音乐现场3的专辑开篇。

版的俄罗斯方块的游戏配乐。那在 VGL Level 3这个专辑当中呢，编曲家们又玩出了新的花样，把这首俄罗斯方块，也就是俄罗斯民谣货郎，改编成了一首俄罗斯歌剧，就听上去有一种那种哥萨克骑兵舞曲的气势，听听看。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气势恢宏的俄罗斯方块？在 VGL 系列的音乐会和专辑当中，如果说哪一个游戏的音乐出现的次数最多，可能会有两个提名，一个是最终幻想，第二个就是塞尔达传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就是这首塞尔达传说25周年交响序曲。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

今年的游戏《超级马里奥世界》属于《超级玛丽》系列的延展作品，在游戏当中，酷霸王控制了恐龙大陆，而马里奥和路易吉骑着首次登场的恐龙伙伴耀西，也展开了全新的冒险。

最后的结尾一听就知道是一个 happy ending。布拉格爱乐管弦乐团的长笛、单簧管等木管音色还有这个清亮通透的感觉，也是完美还原了马里奥童趣活泼的底色。接下来在2016年的游戏音乐现场五专辑当中再一次出现了塞尔达传说的经典旋律。这首曲子也是压轴的，就是游戏音乐现场五的压轴曲目，叫做塞尔达传说凯尔特之林克。

人说女生一出来以为是杰克唐在唱，真的吗？我有这么好的声线吗？我回头要再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了。接下来 VGL 游戏音乐现场系列的主线专辑一共就出到了第六部，

感受到游戏可以深刻的刻画人物的情感。而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 VGL Level 6，也是整个系列的压轴曲目，同时也是 VGL 这个 IP 在诞生初期就保留的标志性。

0: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7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在日常的我们的面部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它是非常非常需要护理的，特别显年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嘴唇。
2: 是，
0: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姑娘呢，面临着嘴唇干到起皮啊，唇纹深到卡粉啊，或者是只要嘴部稍微有一点点的皱纹，包括有一点点不饱满，其实特别特别的显年龄感。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日常和人交流的时候，或者别人看你的时候，有两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到的，比如说眼睛。
2: 对，
0: 我们大家对于眼睛的护理也很重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就会看你的嘴。
2: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是反而特别特别有年龄感的这个部位，很多人都忽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选择唇部护理的这个东西的，比如说唇膜，有的唇膜会又厚又黏，涂完了以后就怕蹭到衣服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唇蜜啊，它涂完了以后直接升级成灾难现场。为什么？框框起皮儿，
2: 是
0: 再加上我们日常又要有涂口红、
2: 化妆、
0: 彩妆的这个
2: 对
0: 一个需求嘛，几重打击下来，我们的唇部护理是特别特别需要上心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选择唇膜或者唇蜜？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唇膜加唇蜜的护理套装，您可以听一听，

带走更多的烦躁和杂念。所以让我们在这样的国风雅韵中，在盛夏的热浪里，去寻得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清雅和从容。暖场歌，我们来听周杰伦在他最新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乡女多情》。

这是歌手思南带来的一首《圣贤书》。你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怎么迎面扑来一种很刻板、很束缚的感觉？可是你在听他的这首歌，会不会觉得好俏皮？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反差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圣贤之书》所能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稳重感。而基于这样的稳重，我们才可以变得更加灵动起来，变得更加通透起来。原来圣贤书也可以读得这样自在。好啦，在今天中国风吹过的上半时段最后一句，我们来听张希云的今朝有月，曲调依旧很灵动，很跳跃。

轻快的说唱，赋予了经典的古诗以年轻鲜活的一种感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听到的时候，那种刻在我们印记里的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古典的诗文，就这样一下子变得活色生香了起来，对吗？我觉得这是要感谢现代的音乐人，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给我们解读了古典的经典的诗作。我想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国风是包容兼容的，也是可以不断新生的。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连续三天，我们都邀请大家好好的沉浸在这样的国风雅乐之中。我相信说到中国风的歌曲，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喜欢这一款。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

0: 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四合一五合一，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1: 嘲笑了。
0: 哎，去油等于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甜，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1: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1: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0: 嗯，
1: 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0: 哎，来，
1: 首先他出身于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爹是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专治明星超模的头发叛逆期。
0: 嗯
1: 啊，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0: 哎，这

0: 细软塌以及发质受损。卡诗他们家的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1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1: 2000毫升，
0: 哎，2000毫升499，但也是需要您在一年之内用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1: 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长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

0: 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1: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0: 长期熬夜的，
1: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

谁能想到欧阳娜娜和杨丞琳的声音合在一起居然这么的贴，而且很少听到杨丞琳唱 R&B。 其实这首歌后来在他们上了综艺了之后，在互联网短视频上再次翻红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说天哪，杨丞琳唱 R&B 居然这么的好听。因为可能平时大家听到她唱一些苦情歌，她在声音气息上还是比较外放的，但她可能在 R&B 当中她选择的处理是更加的线条流线型强一点，你会听到

样的歌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现在应该在去往某一刻的路上。那其实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珂马上也将会动身要去往广东全国玉石集散地溯源，给大家去溯源和田玉哦。而且全国鹅壁、新疆料、青海料全部都会汇集在这里，包括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了中间商，给咱们粉丝炸到了源头地板价的福利。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捡漏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呢，现在

怎么样，迪克牛仔版本的解脱，我觉得跟张惠妹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所以说虽然今天是新歌种草日，但是会有一些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翻唱作品，又或者是你听过但是你某

0: 北京上空
1: 最年轻
2: 最会玩
0: 音乐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遍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3: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我是柯涵。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啊，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我在这个说话的时候会偶尔破音，包括刚才唱歌是不是其实也破音了？怎么回事？就是一回来直播就给大家闹笑话哈。我们刚才下半段开场听到的也是蔡淳佳《回到最初》，有讲到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一

到这首来自周杰伦《搁浅》，你会觉得时间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自己带 MP3 的时刻。我对所有周杰伦的歌曲大概都是在有线耳机时代，然后因为你听可能就一整张一整张专辑听，你会发现他的歌有一个听着的巧妙感，不会太跳戏啊。他可能一整张专辑你听下来，时间其实已经过去40分钟了，但是你感觉才过了十几分钟，特别适合你在通勤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上学路嘛，或者放学路，就带一个MP3， 然后拿一个有线耳机，然后有时候还会拿这个耳机跟别人一起分享。我记得当时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我们还会有一点身高差啊，然后每次呢我们就要听着歌回家的路上还会要买一点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就总是有一个人的耳机会先掉下来，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一些很可爱的争吵，但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因为希望自己耳朵里的音乐不要停嘛，还是很可爱，对不对？接着下一首呢，同样是来自一个很可爱的新生代，真的很年轻哦，叫做陈明喜 Jocelyn， 他的在7月5号全新上线的一首新的英文单曲 If Sunday Never Comes。

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你可以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节目的回放。另外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科涵，可以看到超级精彩的种棵草系列视频。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2: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3: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2: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
3: 啊，
2: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3: 对，
2: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3: 是，
2: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3: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2: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

0: 这样的这个鬼冢府墨西哥6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府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总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三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府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府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0: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很舒服。
0: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府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府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府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府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府的墨西哥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

较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贵中虎他们家的

0: 在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球同声，
4: 全球同声，
3: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4: 我是胡彦斌，
3: 我是黄子鸿帆，
5: 我是黄龄，
6: 我是 Janet 菲娜。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成，
8: 我是西西孙帅西，
9: 我是唐汉霄，
10: 我是阿牛。
11: 关注顶流华语歌，
12: 请留意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你的最爱，
3: 你的最爱。
13: 祝全球
1: 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起播大顺，
10: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2: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

0: 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1: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3: 我负责
1: 放行，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0: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1: 每天17点，
0: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这个女生她其实很有力量感，她其实并不脆弱，这种情绪在痛过之后你能够正视它，所以这种能量不管是正向的还是悲痛的，她愿意把它记录下来。
1: 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0: 感觉好押韵哦，单押 skirt 一下。

0: 完美倒立乐团那首比较冷门的歌曲，如果喜欢这个歌曲的话，记得它叫做寂静夏日傍晚。
1: 嗯，
0: 虽然叫做寂静夏日傍晚，这样的曲风根本不寂静，搞毛啊，
1: 非常像是我们在都市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既有热情但是能量不足的样子。我说能量不足就是我们自己下了一整天的班、一整天的工作，忙碌之后慵懒得不得了。
0: 我懂你说现在成年人那种感觉，就瘫在那里，
1: 就是好累啊，舒服累啊，舒服累的感觉，
0: 但又不想回家，又不想真的完全躺下。
1: 哎，就是你觉得我白天已经贡献那么多的生活、那贡献那么多的时间给我的工作了，我需要一点生活的时间。
0: 嗯，如果喜欢这种曲风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曲风收入在你这样的一个半瘫的一个状态当中去，加引号的啊、
1: 半瘫的状态。但是因为如果提到了夏日当中让很多人都非常亢奋并且期待的世界杯的话，我想可能明天凌晨的3点钟这场球赛大家是不看也得看，看了还想看。
0: 我确实有朋友说是他觉得不看还有点可惜，然后就躺在床上半睁着眼然后去看，听到叫的时候要在地板睁白眼。
1: 我就是这种心态啊，我觉得说我也不是什么家里也没有什么成员要什么踢足球的，对吧、但是呢就觉得好像说哦，4年一次是不是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的事情，而且有那么好看的运动员，那么多有趣

0: 能保持这么好的一种精神状态，向他们学习。
1: 更感人的是，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就拿退休金去过自己的幸福人生了。人家不仅有很优渥的退休金，还可以继续的去卖票房，挣演唱会的钱，而且挣得很厉害。
0: 这次
1: 厉害了，
0: 他们的演唱会终于开到了北京哈，一路从香港，然后慢慢慢慢走，一路北上，终于要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到国家体育馆。所以这一次呢，他们要把两个人。

0: 唱会，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大批的北京歌迷聚在现场，然后大家一起来大合唱。
1: 是的，爱情当中有这样的甜蜜的一天是很容易的，可以这样陪伴你几十年是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如果你恰好也有这样的一个伴侣的话，好好的去珍惜他，好好的去享受你这一世的幸福。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步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按理来说频频工作是不自由的，但是我觉得 GG 梁咏琪在今年是非常开心的享受这种自由的工作的夏天的感觉的。
1: 演电视剧，然后呢先是上了咱们的春

0: 而且他总是会把田歌变得非常的酷炫。
1: 他有这种野蛮生长的能量，所以当把这种野蛮生长的能量放在一些比较近一点的歌、劲爆的歌曲当中的时候，其实听上去感觉会更有当下的一种活力感。
0: 不劲爆的歌，比如 Bad Boy， 他也没有太多的劲爆歌曲，他就加说唱，一定要让这首歌曲变得更加的有他自己的一个味道在其中。
1: 对，然后后面再来一点那种 rock 的感觉，所以就更不一样了一些。那前段时间当中，大家可能关注到了乘风2026的一些姐姐们，是不是？那马上呢，也看到了范玮琪《我们之间的事》巡演长沙站，就好像变成了七公，然后变成了这个所谓的公演，然后也是范玮琪组的舞台的一个呈现。
0: 我身边好多去看了范玮琪北京演唱会的朋友都告诉我说，哎，范玮琪怎么了？他以前唱歌很好的，为什么现在唱歌感觉不是那么的稳了呢？
1: 会不会是在这样的舞台当中让他有那么一些些不够自信？但是我想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范玮琪他首先让我觉得首当其冲他的嗓音特质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0: 他以前的歌也都是大歌，而且也都是旋律性很好的，而且并且那段时间他也是经常开麦去唱，有可能是有一段时间确实没有怎么去练唱歌这个事情，
1: 就是疏于练习的过程当中又加上这样一个全开麦的这样一个很强劲的舞台，
0: 再加上好久没有出来了嘛，所以他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状态需要调整和适应的状态，所以经过这一轮的巡演下来呢，相信也会越唱越好，越走越顺的。
1: 也看看这样的一个资讯吧，大家都说范玮琪《我们之间的事》巡演长沙站就是姐姐们在一起唱跳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也看了看这个视频，确实会发现说这个事儿挺有这个意思的。乘风节目组也似乎没有给到这些姐姐们一个群像的描写和个体高光的时刻，但在这样的一场长沙站的演唱会当中的时候，好像都纷纷实现了。
0: 特别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原版永远不可能再重现在那个舞台上了。但这次的舞台上呢，范玮琪和阚清子一块来合唱了，让他们两个人姐妹之间的现有的那样的一个甜意和温暖依然从现有的这个口中唱出来，还是会带动现场气氛的。
1: 对，那首歌本来就是比较清甜的一种味道，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然后呢也看到说叶一茜跟范玮琪一起合唱了到不了，说我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种就是少女时候听的话会觉得很悲，但是你往往长大了之后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其实有一种就是当了妈妈之后的那种母性的光辉的话，会觉得这首歌曲其实更加蕴含能量的。
0: 范玮琪其实还有很多金曲的，我个人也很喜欢叫做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
1: 可不可以不勇敢，就你说大哥，我觉得其实是代表了那种积极向上能量的歌曲，它有好多都是这类型的歌曲，是能够给大家给少年少女去心里面打劲儿的那种歌
0: 啊。然后要包括这面歌是像现在女生好像很流行什么事都
1: 怎么了，什么事都怎么了，
0: 想不起来那句歌词了，就是说反正现在女性都需要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着的这样一个精神。所以最后呢是所有的姐姐们一块在舞台上合唱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我觉得蛮符合这个时代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时代其实是这个大女主的时代，大家总要说的女生要更自强呀，更加的独立自信啊，可是有的时候女生也可以是一边自强一边独立自信的时候一边脆弱着。
1: 对，一边脆弱着一边哭着眼泪，然后一边不断的自己打不起的小
0: 墙。所以你可以不勇敢的，不用都要非要勇敢。
1: 对对，就不用再揣劲儿了，其实我们足够勇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的事情，哪怕是哭着流泪做的事情，它其实是表达一种勇敢。来吧，那就在今天我们温柔听一听原始版本，也是很多人内心当中觉得这首歌有一种小小的孤单和悲伤情绪的动听的歌，叫到不了。
0: 也许我们心里的那个梦田正是因为永远到不了，它才会显得格外的珍贵。

0: 有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就是因为你少了一件漂亮的 polo 衫，颜色够鲜艳，然后够显眼，也许就会被看到，也许就可以找得到。
1: 嗯，所以赶快找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内容，就是因为现实团购的 Ralph Lauren 的，
0: 谁不喜欢呀？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老前锋嘛，都是他们家是、是吧？尤其是那个咖色和那个叫什么颜色。
0: 哪个颜色都好看，其实在夏天中穿黄色的穿艳丽的颜色的话是非常有夏天的清爽感的，
1: 然后白色又是百搭不出错的颜色、所以这一次的 Ralph Lauren 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一件299，多色可选，买两件还立减10元。
0: 嗯，无论你是小登峰、中登峰、老登峰， polo 衫都是可以驾驭的非常完美的。
1: 哎，你比如说这次真的，我在前两天是他们温网还是哪个网球赛的时候，然后看台上又看到了周董，然后还看到了他带这个媳妇儿去，以及其他的一些欧美明星们，他们大部分都一定会穿带领的这个 polo 衫。
0: 嗯
1: 嗯，就坐那儿看的真的很，就你先是会觉得中规中矩，再一看你就会觉得气场很适合，但是不会出现什么老登的感觉，应该是中登多一些，
0: 青春校园风。

0: 299块钱就可以带走劳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所以欢迎各位赶紧回复短袖或者是 polo 这个英文单词 polo 到早安大王牌当中，就可以299把这样的劳夫劳伦 polo 衫带回家。
1: 嗯，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然有它的一席之地，而且呢胸前那个马球刺绣的标志辨识度也是拉满，很多衣品在线的明星们日常都会来穿，所以呢这一次跟风也不会踩雷，入手一件呢3-5年后拿出来那个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还依然能够很好的搭配各种服饰。
0: 我想到现在街头有很多卖那种大马 polo 衫，让你不知道的时候以为哦这也是 Love Lawton， 结果他那马做的很糙啊。
1: 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发现那个是不是他同一个品牌，他确实有个大标。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大标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是在马上打高尔夫球的感觉。
0: 对，大标是大标，那是奥莱仓也会有大标，但是有时候街边那些假货的话，他确实是做的模仿这样的一个 logo 样子。
1: 哦，
0: 但是你放心啊，我们今天虽然是299块钱，但绝对是正品，因为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呢也是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可以给到大家这个299块钱的价位。
1: 嗯，所以呢，赶快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够同时减10元，到手更加划算。回复短袖或者 polo P O L O P O L O 来选择你所喜欢的颜色。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

0: 真快呀，明明还在刚刚立春，然后一晃就要入伏了
1: 啊。你说立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对不对？
0: 对呀、
1: 包括那时候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时候，一群漂亮的女歌手以及女星们来共同呈现这样一个粉色的春天的世界。好吧，刚才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入伏之前的时候跟大家推荐了一下特别有老钱风的这样的一个 T 恤衫 polo 衫，那赶快也邀请前面来

0: 合适，是299块钱就轮经典的 Polo 衫带回家了。
1: 哎，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正肩的剪裁能够修饰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而且穿上身也会藏起我们的小肚肚，线条利落感特别好，会显得人整个特别的挺拔和精神，
0: 也很有这样的一个校园风的一个感觉。
1: 嗯，
0: 穿完这样的漂亮的 Polo 衫以后，再去现场看演出，应该会看得更加的好看。
1: 最起码说着装感非常有仪式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赶快回复短袖到早安打王牌。我们来推荐一下伦敦西区原版的音乐剧《马蒂尔达》，暑假也即将登陆北京了。
0: 8月7号到23号，北京艺术中心呢会连演21场。这部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所推出的原创音乐剧，已经先后斩获了7项英国戏剧奥利弗奖、5项美国戏剧托尼奖在内的101项国际大奖。

0: 马蒂尔达在北京艺术中心跟大家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0: Forever 这张专辑当中的我超会。然后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跟他说到了，在这周末的时候，蔡依林应该七月十八号那天晚上，蔡依林会带来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的直播。
1: 这个直播呢叫做他跟电台的这样的一个树洞直播，所以想要听到蔡依林的树洞，想要感受一下愉悦电台的朋友都可以在十八号的晚上搜索和关注一下快手的直播。
0: 最近喜欢看电影的朋友，特别是对于周星驰痴迷的朋友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七月十四号呢正式发布了童年老朋友的情怀特辑，也是通过重现经典的角色和名场面，暗藏了多处致敬大家非常喜欢的《少林足球》啊、《功夫》啊、《喜剧之王》等前作的彩蛋，引发了大家的集体的共鸣。
1: 我想也许有很多人可能当年喜欢他的一些电影的时候，没有能去电影院看，因为那会儿我们

0: 热搜是某位主持人看完以后说不好看，直接炮轰的，也上了热搜，
1: 是吧？所以就会看到说这里面我是挺想看到一些熟悉的场面的一个回顾和致敬的，比方说当年是在《喜剧之王》当中那本书《演员的自我修养》作为道具出现的时候，是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啊。那个时候周星驰是这样来演戏的，
0: 他把柳菲菲按到树底下的那一段Candy Kisses 一起来的那一段就关于初恋的感觉，
1: 那个不是壁咚了，是树咚。
0: 我不挣钱你养我啊，我养你啊，
1: 养你
0: 啊，那个我养你就很感人啊，
1: 很感人，那些片段到现在会觉得说啊，依然会历历在目。所以呢大家也会觉得说其实看到这个发布的童年老朋友的一个情怀

0: 个新闻说他去商演，然后也会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变化吧。但不管怎么样，
1: 北京的这次拼盘他也来了呀，就前几天。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感觉跟我们可能印象当中的这个最美的黑长直发的张柏芝是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当年那些歌曲初听时候的惊艳的感觉还在耳边。
1: 还有莫文蔚，还有很会说、很敢说、很敢聊的张雨绮，都很美。想听谁的歌？
0: 想听张柏芝。
1: 哇，那你要听到哪首？
0: 心与心愿吧，怎么样？
1: 这是跟小齐哥任贤齐演的那个电影。
0: 对，在傍晚的时间当中，大家想一想。这个前奏。
1: 那个小护士又出现在他面前了，好清纯的那个小护士啊。
0: 就是电影当中是不是要有绝症？一定要有绝症。来吧，心与心愿。
1: 我要控制我自己。

0: 个可爱的小护士，若干年以后就成了这个喜剧之王当中的柳飘飘。
1: 而且我会觉得，我突然觉得，哎呀，那些电影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每一个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是
1: 吧？所以也会想说，哎，有机会的话，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情绪下和环境下，什么整蛊专家呀，逃学威龙啊，然后赌侠，还有什么系列？反正我觉得
0: 他跟释小龙演的那系列也好看。
1: 对，就是很好玩。那时候觉得90年代九几年的拍的香港电影，真的每一部都很有自己的特点。
0: 而且现在拿出来，虽然画质粗糙，但是依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1: 《鹿鼎记》，
0: 哎，《鹿鼎记》好看的，是的，是的。
1: 周星驰演的《鹿鼎记》还有很多名场面啊。有人说不听莫文蔚吗？
0: 他选择了那个谁啊？
1: 我选择了阿
0: 更有特色的柏芝。
1: 哎，你别说，这首歌虽然他把他的唱功先抛一边，你不觉得跟他这个嗓音
0: 非常搭、
1: 非常契合吗？你也不会觉得说唱功会怎么样。
0: 而且这个小护士烟熏嗓也挺合适的。
1: 所以你看，他出现的时候也有他出现的道理啊，也有他红的道理了。
0: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记得啊，回复的是短袖，不是 polo 啊。很多朋友回复 T 恤啊，回复 polo 啊，您都收不到那个链接的，短袖就可以299块钱的价格。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

说到方大同的好友，绕不开的就是薛凯琪。慕容雪是方大同为薛凯琪打造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还有一个好听的普通话版，叫做苏州河。整首歌巧妙融合了古典诗词和流行音乐的元素，方大同的创作灵感也是来自薛凯琪自身的一段情感经历，所以薛凯琪拿到这首歌感动无比，专门给方

0: 剧星光会。
1: 方大同一直十分欣赏 Aline 黄丽玲极具爆发力的嗓音。2014年，他们第一次合作，黄丽玲演唱的《Gentle Women》就是方大同作曲的，歌曲收录在 Aline 的专辑《罪恶感》当中。为了完成录制 ，Aline 专程飞到香港方大同工作室，两天内高效完成全部的人声录制。多年后 ，Aline 多次在采访中感谢方大同，挖掘出他不为人知的动感演唱可能性。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金曲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你还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更多好歌，我是道道，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陈慧琳2023年的一首《弹琴的价值》，她与雷颂德再度合作打造的热力舞曲啊。接下来这首歌画面感极强啊，这是张震岳呢热情安利自己的老家。他的老家我还确实去过，在台湾宜兰的南方澳，门前确实就是大海了，风景宜人呢、啊。我们来听张震岳2013年《我是海雅古墓》专辑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

两首和大海有关的歌，之前是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现在听到王心凌2007年 Magic Cindy 当中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由马来西亚音乐人彭学斌作词作曲，也是王心凌甜歌之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1998年埃及王子的主题曲，收录在 Whitney Houston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My Love Is Your Love 以及 Mariah Carey 的首张精选集 No. 1 当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跨时代的经典主打 Whitney Houston Mariah Carey 的 When You Believe。 那接下来同样在中文世界的两大女生啊，两大 vocal 李玟和柯以敏，在1996年分别收录在李玟加盟索尼的首张专辑 Coco 李玟同名专辑和同一年柯以敏断了线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请听《她在睡前哭泣》。

就听好歌不听话，听到李玟对唱的作品《他在睡前哭泣》。好，接下来两首《空城》，分别是王菲2003年《将爱》专辑当中的《空城》，以及杨坤2009年杨坤同名专辑当中的《空城》啊。王菲的《空城》呢，是吐槽虚情假意的恋爱；杨坤的《空城》呢，是失恋之后呢，心里空落落的，像座空城。

第一首歌送给昨天晚上没有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一位朋友，突然好想你。因为昨天晚上500大巴只差一位乘客，我们以499位乘客结束了昨天晚上的

因为我们会有全新版本的伍佰大巴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李思光作词作曲，由我们的这个 AI 李大宝演唱的歌，陪伴了我们很长时间。每当听到这首歌呢，就真的好像是男左女右这辆大巴车在深夜又要发车了。

位朋友呢，他最近也是身体不太舒服，我也是要祝你早日康复啊，阳光 join 朋友，希望你能够把身体调节好。当然，星期四的晚上哈，如果已经好了的话呢，记得来直播间。除了在线上的，我们可以大家读你们写给我的生日卡，写给节目的生日卡。当然，到今天晚上23:59，我们的通道就要关闭了，所以还没有写卡片的朋友呢，还可以写。但说实话，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收到了非常多朋友写的卡片，答应大家的一定会在节目中读出。如果当天不能读出的话呢，也会在往后的节目中。因为有几个女生真的很倔强，我说最好不要超过200字，是因为大家生活很忙碌，我不想让你们花那么多时间去写这个祝福。同时我们这个月历牌它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但是咱们的女听友主打一个，我就要把我的东西告诉你，写不写在月历上没

扣一，没有吃的朋友扣二。有的朋友查出了高血压，最让人纠结的是不吃每天吃什么药，而是什么都不敢吃了。其实真不用这么委屈自己，一些家常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对辅助

咱们也是有二维码的人了，但是我们的海报呢会在7月16号吧和大家见面，在上面呢也是告知了一下在7月16号当天我们会感受到的一些直播的内容，包括大家去录制500大巴的花絮。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听友们啊，就是很资深的听友们，大家在一起录制了500大巴这首歌，同时也是有一些在录音棚里啊一些小花絮等等等等。要感谢我们的小编啊，一位双鱼小编，服了啊，到最后身边啊双鱼天蝎白羊

把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西兰花、西红柿牛肉作为你们家的主打菜啊。如果你刚才我提到那些小小的身体不适你有的话，你就把这三样菜循环往复播出，好吧。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刚才我看到聊天室很多朋友说太喜欢吃西红柿了，你只要不要让我停，我能把它吃到饱。但是我们呢也温馨的提示，因为啊有些朋友还真的不太适合多吃西红柿。首先就是胃酸多、胃炎反酸的人群要少吃生吃番茄，还有就是一些脾胃特别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也不要空腹吃。另外就是番茄过敏的人群，还有番茄过敏的人群也不能吃。另外呢就是不建议啊吃未成熟的青番茄，因为其中呢会含有生物碱，容易头晕不适。

蕉或苹果能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风险，两种水果联合食用益处最大。哇，香蕉苹果以前就把它们联动在一起，还真是哈。后面还会加个大鸭梨，香蕉苹果大鸭梨。第二呢，就是绿茶。2023年发表在 BMC 公共卫生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喝茶可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其中喝绿茶可使高血压风险降低6%，即使不

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并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的风险。

乳制品可以降低，呼分析表明多吃粗粮等全谷物对有高血压的人有助于降压，对没有高血压的人则可以预防高血压。所以在吃面包的时候最好选择那种全麦的哈，就是更为健康一些。好的，今天晚上我们主要就是讲到了在有一些食物它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比如最有名的西红柿、香蕉、苹果、绿茶、鸡蛋、辣椒、核桃、豆类。

你都在，不管我们的大巴车上是499位、399位，还是未来的599位，你都在。就像这首 JJ 的歌曲所唱的一样啊，曲终人散，咱就是不散啊，就是主打一个在一起，就是要这种，好像有时候我们都特别渴望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就从开始到最后，谁都没有离场，但是这是。

0: 妈，小虎
1: 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朋友分析一下。饭桌上他刚提出这个想法，对方就说，你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接下来不管他怎么解释，朋友总能找到反驳的话。实际上朋友在这方面的经验十分欠缺，对此一知半解，他索性不肯开口，默默地吃完了那顿饭。这顿饭之后，他也跟对方断了联系。认知浅薄的人

也曾经分享过一个在台北茶老板的故事。这位老板在生意上颇受欢迎，许多农户经销商都愿意跟他合作。有时候他跑到乡下收茶，跟农户闲聊，对方很多观点因为环境的影响大多是错误的，但他从不抬杠，而是面带笑容地听着，时而点点头。他去参加应酬，酒桌上有人喝高了，难免会高谈阔论，他也不拆台，反而会抬高对方。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有一位作家曾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体现在他驳倒了多少人，而是他包容了多少人。很多人沟通时，只要一听见对方的话不符合自己的想法，立马就会抬杠反驳。但认知高的人深知语言是用来沟通的工具，而不是

0: 可能是第四时段继续男左女右，等视频号直播的时候，实时我们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了。一会儿见。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我在直播间第一感觉生成的是，这个时间点阿鹏在奥克兰是早上几点钟，因为我要知道如果我们7月16号节目在直播的过程中能否会连线他。后来一看时间，就是刚才那首逃跑计划的海鸥歌曲播放的过程中，现在的奥克兰也就是南半球，他们是第二天，他比我们快，他是第二天的2:40。就是说如果啊，叶谦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删减，所以可能会读出来，但是在这个阅历的制作当中可能就未见得会入选了，因为我们说好了200字之内，真的超一点点是没问题的，但是太多的话那可能就不 OK 了。我这里就不点名了哈，有几位非常爱写小作文的朋友，当然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人愿意那么静下心来，脑子里想着你，回想那些年我们之间的种种，留下一串串纪念的文字，这是很珍贵的。男左女右最大的财富就是拥有了你们。

传出自己的音乐作品。反正我知道的，李健会听，苏醒会听，剩下其他人可能听了我也不知道。如果他还保有这份从传统广播里听到自己的作品，这种开心也好，这种小纯真也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星期二，但是呢，今天依然是直播版。

季如锦的一首歌《寂寞的自由》，确实呢，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然后呢 ，Andy 也已经收获了哈，嗯。然后刚才呢，在聊天室，刚才看到谁说的，说哎，季如锦的歌是第一次放吧？赵斌说好像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放，是的，还真是第一次放季如锦的歌。他说还有季如锦翻唱许巍的《哪里》，改名为《空位》。他说个人感觉呢，比许巍的词更好听啊。好的，那么改天呢，也多放一放哈。确实有一些可能阔别我们视野太久的这些歌手，那如果你要是说不提起的话，不刻意去提起，真的会被渐渐的。

这首歌，这首编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叫做《坦白门》，来自莫文蔚。然后呢，三首歌的结合，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融合，而是利用各种乐器，因为它是国乐无双嘛，所以它就肯定是加入了各种民乐呀，还有一些西洋的节奏，就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所以呢，就给大家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既新鲜又好听，所以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就这句话一点都没有说错哈。那很多的国风歌曲其实也都很好听，可能它并不算是我们大众意义上的就是华语流行，但是呢，它在特定的这些圈子里面真的会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喜欢，包括但不限于各大平台，什么抖音啊、字母 B 站啊，还有像其他的一些视频的 BGM 太多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其实也是可以算是在古风歌曲里面非常火的一首，叫做《赤峰洞》。哎，这首歌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把它用作这种背景音乐啊，尤其是古装 BGM 剪辑的背景音乐。也许你可能对这首名字呢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或许你听过它。

是风动，这首歌来自银铃和图。我觉得就刚才有朋友说，哎呀，这首歌好听。我突然间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歌曲，你仔细听的话，是很有一种中式的美感的。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觉得也可以多加入一些这样的古风歌曲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要有不同的风格，除了我们的流行啊，还要有各种各样的曲风，或者各种风格的这样的歌曲都要加入其中，这样才能够满足更多人的口味。好，那么也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还有互动哈。主要呢现在大家还是活跃在抖音的分会场，视频直播同步开通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想要看现场直播间直播的场景的话，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下一首歌曲。今天晚上准备的歌单还没有放完啊，下一首歌也是很考验唱功的一首啊，来自陈粒的小半。

小半这首歌来自陈粒，这是我的 KTV 当时也是必点歌曲呢。但其实这首歌难唱，难唱在哪儿？就是那个气口，你必须得一个接一个，就是你的气还断不了，给你换气的这个空间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你的气一定要够足够长，你才可以把它撑得下来哈。然后刚才试了一下就是唱这么一小段，真的就已经到极限了。然后呢再往后我说哎，唱哪儿了，词儿也忘记了。我说好吧，那就安安心心的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就是好歌呢确实它是经得起时间去推敲的。今天还看到一个话题特别逗，说在 KTV 永远不下岗的歌手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永远都有人点，不管你是在10年前去 KTV 唱歌，还是10年后去 KTV 唱歌，可能去的人不一样，但是点的歌还是那些歌，有一些歌手永远都在 KTV 的歌单里面站岗。那会有谁呢？我想大家可能内心都会有一些这个人选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首会是这样的歌吗？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哈，好像，哎，还真有。好吧，其实这首歌呢是翻唱的，我特别喜欢的一首，也在节目里面播放过很多次，那就是500的《梦醒时分》。《梦醒时分》这首歌对于70后来说，如果他们去 KTV， 那你要点上这么一首，绝对可以。我跟你说，那个麦都轮不过来，好多人都要一起唱的。那。

洒脱，特别的畅快淋漓，就是一点那种悲悲戚戚的感觉都没有。好吧，刚才呢跟大家聊着说 KTV 永不下课的，永远在站岗的这些歌手们都有谁。刚才看到有人说像什么刘若英啊、伍佰啊、还有五月天、刘德华、李宗盛、张惠妹、孙燕姿等，真的是永不下岗。对，还有周杰伦、王力宏、林俊杰、蔡依林、萧亚轩等等等等啊，太多了。这些呢都是，哎呀，真的是华语黄金时期的，这不能说半壁江山了。

0: 这首歌中间的间奏呢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哈，所以呢
1: 会有春天，
0: 我还要再返场一次。好啦，继续吧。
1: 会有干干净净的新世界。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1: It started out as a feeling, which then grew.

0: 越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自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接受了。自己又能
0: 用
1: 的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1: It started out as a feeling, which then grew.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终于来了，8月7日至23日，北京艺术中心21场联演，这是您入门音乐剧的理想佳作，也是资深戏迷反复品鉴的音乐经典。英国奥利弗奖与美国托尼奖等101项大奖加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4: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沈以诚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晨间新闻》。今天的晨间新闻呢是什么呢？
1: 是由 PD 来书写的。
0: 今天的晨间新闻是我今天看了一场球，然后我到现在呢非常非常不爽。但是我先不说这场比赛了，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看。我们一会儿呢到那个
1: 我们有世界杯快报
0: 的时候，7:30的时候再跟大家来说。
1: 休赛了几天哈，我们跟着世界杯快报也停了几天。今天探子要来给大家好好报一报了。
0: 是，这得好好报一报，因为这场之后我就无所谓了。
1: 为什么
0: 爱谁赢谁赢？因为
1: 你支持的队伍，
0: 对对对，因为我支持队伍淘汰了，好吧？
1: 好的好的，大概知道你支持谁了。
0: 好了，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早安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1: 嗨，早上好，我是金鱼。
0: 哎，我们是
1: 云鸟组合。
0: 好了，今天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冷？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

0: 昨天吴明老师专门过来给我们提示了一下，说王铮亮和谭松韵最近唱那个小半很好听，我们俩就回去赶快试了一下，
1: 是
0: 发现哎，这还真的就是 PD 的舒适区。如果说小左的舒适区是唱 rap， 那么 PD 的舒适区就是唱和声，唱二声部。
1: 哦，是用这个方式来今天让我唱小半的是吧？
0: 嗯，
1: 我以为是你给我唱二声部呢。
0: 我，那你唱谭松韵，我给你唱二声部，可以。
1: 那个里面是那个谭松韵是唱主唱啊。
0: 吴伟老师，你看一看啊，任务昨天就布置下去了，我们俩早就商量好今天唱啥了。PD 到现在一遍都没听过，他才能发出这样的一些答案、啊。
1: 我想的是什么呢？我想的是在整个的唱作过程之中之前，我们先来好好的演练一遍，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演练的过程，我决定要展示给各位，因为我们还开了视频直播。
0: 你做辣子鸡的时候现抓鸡啊？现拔毛，
1: 现去两毛，对对对。
0: 你怎么不从小鸡仔开始养呢？
1: 我们从一颗鸡蛋开始
0: 孵吧，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好了好了，各位啊，今天呢，你说到鸡，今天呢，我们还真的这个话题呢，跟吃的还是有些关系，好不好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跟吃有关系的话题。那一段这个 jingle 之后呢，让小左告诉你，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音乐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1: 一说到喝酒吃饭，永远绕不开灵魂角色，那就是下酒菜。不管是夏夜就着冰皮的街边小吃，还是家中小聚时候温酒搭配的家常凉菜，一口对味的下酒菜总能让酒喝的是更有滋味，连白饭都能多添半碗。有人挚爱花生毛豆这类经典标配，越嚼越香，永不出错。有人偏爱卤味熏酱，肉香混着酒香才够尽兴。今天咱就来说一说下酒神菜是哪一道，是酒精考验的大众经典，还是你私藏的小众宝藏呢？
2: 哎呀，先换换使出来。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下酒菜，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聊过下酒菜这件事。
3: 对，足以见得一档节目当进入到第十年的时候啊，
2: 还是有些
3: 第十一年的时候
2: 推陈出新的可能性啊，
3: 还是有一些小切口可以绽放出大角度的。
2: 为什么呢？你看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最近是不是在看世界杯哈、你会发现原来呢，因为今年世界杯实在是全是后半夜，
3: 就是这个时差对我们来讲非常不友好。
2: 对，所以今年呢很多推出了什么世界杯 brunch， 但是没有推出所谓的这个世界杯的酒吧，因为确实这个时间段太不友好了。但是往年一般就看世界杯肯定得喝点酒啊，然后得吃点小东西，对不对哈？
3: 你想说小龙虾对不对？
2: 小龙虾呀，或者其他一些，比如说什么花毛一体啊，或者烧烤啊之类的。然后呢，再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去，
3: 大家知道月月鸟为什么养不成了吧？
2: 再有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去遵义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去茅台镇，对不对哈？那天去了以后特别有意思，就是平常一点滴酒不沾的人都觉得，咱们今天要不来一点点白酒，因为毕竟来这儿了哈。
3: 是。
2: 喝完白酒以后，我跟你说真的，我日常现在也很少喝白酒。我那天喝完以后，我忽然明白了大家为什么要下酒菜。此时此刻嘴里面是那样一种感受。你觉得这时候应该吃点有味儿的东西，你知道吧、
3: 拿什么东西压一压。
2: 对对对对对对，你也不能就这么喝酒嘛。
3: 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很惊讶，我说哎，我们居然十一年了好像没有聊过这个话题。
2: 对，
3: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第一次聊。
2: 是，
3: 但又一方面的惊讶是这么小的角度也被你给找到了。好像又开拓了一些。
2: 那我多么得意是吧。
3: 开拓了一些话题库啊、之后还可以聊一些你最喜欢的一道热菜，你最喜欢的一道肉菜，
2: 你最喜欢的一道凉菜啊，乾隆白菜啊，
3: 你喜欢，你喜欢，
2: 我喜欢一下啊，乾隆白菜是凉菜吗？
3: 你说是就是
2: 啊，可以啊。你现在变得
3: 工作的和谐，
2: 你忽然感觉变得好乖巧啊，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3: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你喜欢的下酒菜、下饭菜是。你知道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去商场里面他们会卖那种拌饭的那种，就类似于咸菜吧。
2: 对，
3: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牌子叫饭扫光。
2: 哦，
3: 当时还在想说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说哦，因为你用这个东西来拌饭的话，就是多少碗饭你也可以吃光光，所以就叫饭扫光。
2: 是是是，好了，今天我们先说这个下酒菜，下酒菜说的差不多了，来说说下饭菜啊。刚才说到了这个烧烤，那我们就先把东北烧烤进行曲先推出来了，好不好？
3: 我主要是想要锅包肉。
2: 锅包肉那个东西现在还有那种小摊卖的那种炸的。
3: 对对对对对。
2: 但我上次吃了一下，那个面好重，你知道吧？还是不
3: 如在餐馆
2: 吃的好。
3: 那你吃的应该还是不合适的，对。然后去沈阳当地去吃一大盘锅包肉，一盘放不下。
2: 你去那儿能吃一盘吗？
3: 就是好几个朋友嘛，我一个人哪能吃一盘？
2: 来吧来吧，来跟我们说一声你最喜欢的下酒菜是什么呢？

0: 行了，到这儿就可以了。大年初七还没到呢，
1: 就是我们各种上鸡锅包肉。这是当时电影《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啊、做了这么一档非常可爱的主题曲。
0: 所以啊，主题曲多重要，对不对啊？就是这个电影到现在我们都没看过，
1: 但是主题曲我们放了很多遍了。
0: 对对对对，很有意思，因为确实用到这种场合都特别合适哈。
1: 嗯，
0: 哎，那我先问问你吧，下酒菜。
1: 嗯，
0: 首先你平常是，我知道你是不喝酒的。
1: 嗯，
0: 但你觉得在这种场合当中，你喜欢吃什么菜？比如说，哪怕你不喝酒，
1: 哎、
0: 但你参加酒局，跟别人一起坐在那儿，你喜欢吃哪个菜？
1: 那肯定还是花毛一体，就相对来讲会健康一些。
0: 对，
1: 剩下的下酒菜，要么就看，要么就是高盐，要么就是高糖。嗯、
0: 对，
1: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每一年过年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是我爸爸跟爷爷的那个餐桌上一定会摆一盘油炸花生米，而且还要在下面再撒上一盘白糖。
0: 哦，还撒白糖啊？
1: 对，就是油炸花生米炸完了以后，再在那个上面再撒上一层白糖。
0: 不应该撒
1: 一
0: 层盐吗？
1: 就是各地吃法不一样，我们那儿有就盐的，然后也有做成那种糖，就是就撒糖的。
0: 嗯，
1: 但我们家好像就是撒糖比较多一些。
0: 明白。
1: 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南方人吗？
0: 你哎。
1: 心里话可以，
0: 你这个怎么说呢？啊，你南北方切换的也比较快、啊。
1: 哎，我真的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就比如说大家说可能南方叫外婆，然后北方叫姥姥。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是叫外婆，然后去我外婆家，然后她也会去做这种，就是给我外公去做那个油炸花生米，也是撒糖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包括他们会拌一些咸菜，但更重要的就是拍黄瓜。
0: 哦，拍黄瓜。
1: 对，
0: 那你们拍黄瓜撒糖吗？
1: 那肯定不撒。
0: 那不撒糖是吧？
1: 对，撒一点香菜。我印象当中以前的就是比如说家里的大人们要喝酒，然后一般都会准备四样，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油炸花生米撒白糖，
0: 对，花生米。
1: 另一个就是拍黄瓜。

0: 我们家省着吃。
1: 哦，也是哦，那下次再卤点。我跟你说啊，我最近那个大锅呀，每次都是你提出有要求，
0: 而且你知道
1: 我才卤一次啊。
0: 对对对，就是酒店专用10斤大锅。而且你知道，就是我爸前一段时间终于来了，我妈就把就是藏了很久的 PD 专属、
1: 哎、好吃了吧？
0: 对，卤牛肉拿出来切了以后、嗯，然后我爸吃完以后就觉得，嗯，这个味儿真的做，人家郭鹏真的做得好。然后我妈就在旁边说，哎呀，那你是没吃到郭鹏刚卤出来的。
1: 行，我明白了，下酒菜就是刚卤出来的卤牛肉，是
0: 比较好的。对对对对对。
1: 来，哎，我觉得你说实话，你虽然不喝酒，但你对这个的品鉴还蛮到位
0: 啊，是吧？
1: 你说这几样啊，确实应该是喝酒人比较喜欢的。你看，
0: 对对对，
1: 提供了脆感。
0: 嗯，
1: 花生米呢是它比较小嘛，
0: 嗯，也方便往嘴里放。
1: 对，但是你也不用一口吃很多，对吧？啊，好，来，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好不好啊？来，这个斯努比说，东北的各种乱炖是非常棒的下饭菜啊。对对，是
0: 这个是下饭，
1: 像这个下饭确实非常下饭哈。
0: PD 接下来就会跟你说，这样咱们7点到8点的时候先聊下酒，
1: 对对对，
0: 八点到九点的时候再聊下饭。
1: 我错了，咱们今天先不聊下饭了，好不好？
0: 这应该是两个话题。
1: 下周聊下饭，我马上就改，好不好？咱们今天先聊下酒啊。
0: 酒感觉已经聊不完了。
1: 对对对对，今天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你看我现在笑的像花一样，才7:20，收获了小耳朵一大堆的评论，你知道吧？
0: 主要是收获到了我爸和我妈的夸赞，
1: 哎、
0: 牛肉卤的好啊，特别适合下酒。
1: 哎，你看天火就跟你一样，他说我是有应酬在喝，平时不喝，但我父亲任何能吃的都是下酒菜，
0: 对，
1: 就这冰激凌都喝2点，哎，我的妈，
0: 这个搭配有点怪了啊，
1: 那也太喜欢喝了啊。
0: 哎，但你既然提到这次我们去贵州采风嘛，因为我们本来是长征路上的歌谣，
1: 对，
0: 这一路探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体验了很多当地的这种民俗文化，还有当地的一些美食，
1: 对，
0: 那你要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提贵州美食了，凉拌折耳根。
1: 哦，你们吃了吗？
0: 吃了。
1: 你们所有人，
0: 我们所有人都能接受。
1: 哦，那可以啊。
0: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一对就是特别完美的一点在于，我们所有人一都能吃辣，二都喜欢吃折耳根，所以大家每次就到吃饭。
1: 你们吃了凉拌折耳根，就是它的主菜就是折耳根
0: 啊？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去了之后，当地的朋友跟我们介绍说，比如你们现在看到很多什么改良版的所谓的什么折耳根奶茶，折耳根咖啡，他说这些其实味道都变得很淡了，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味道了，都不正宗。包括把折耳根煮进那个锅里边吃也不正宗。他说要是他在他们贵州当地就只吃凉拌折耳根，这是最正宗的。
1: 所以就是他们这组确实比较生猛啊，他们当时和贵州台那个名字叫做当折耳根遇到豆汁儿。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也是蛮会选的。
0: 这个是对方取的名字。

0: 子鸡。
1: 胡辣椒。
0: 对，辣子鸡呢，就跟四川那种辣子鸡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得用这种你说的胡辣椒来、来制作。哇，吃出来味道真的非常非常
1: 好。这样，我们也必须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确实是去工作了。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照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推出的专题，否则听完
0: 这个节目我们也得吃两顿、我们不能工作，我们不吃饭吧？
1: 那觉得好像我们都在胡吃海喝一样。
0: 行，那我们就只吃辣椒好了，不敢吃。

0: 这个量啊，确实让我非常的惊讶。我说你这么爱吃辣吗？他说对，我就喜欢吃各地不一样的。我说这样，那让我妈就回去以后，我给你泼上一罐油泼辣子。
1: 你们那个辣子
0: 尝尝，
1: 比较香。
0: 对，我们主要是香
1: 怎么辣
0: 啊、对对对，但是也有，就比如说你想吃辣一点的，那就把那个辣椒面的原材料找的辣一些就可以了。
1: 明白明白，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看啊，这刚才呢，我偷偷的把下酒菜。下饭菜后面的
0: 下
1: 饭
0: 菜
1: 删掉了，然后删掉以后呢，旁边有人说，那刚才有人说鱼香肉丝的，
0: 等等，下周，
1: 下周啊，咱们下周，下周呢，咱们继续来安排，好不好啊？来，咱们看看这个下酒菜天花板。老 K 说，下酒菜天花板是鹅卵石、铁钉子。
0: 啊，这是什么东西？
1: 哦，这我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有段时间
0: 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这么叫它。
1: 有段时间有那个，你看过吗？就是有人在炒那个石头。就是拿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炒石头，说后来说别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啊？他们说喝酒的人就是嘬一口，
0: 有味儿就行了。
1: 对对对，最后那个石头都剩下了，但那个味儿炒得很透啊。
0: 那有点尴尬，这个石头还能再回收利用吗？
1: 对，但是我后来想到，可能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海鲜类的，那个蚌壳里面不是也就一点点肉吗？
0: 嘬一点嘛，海螺嘛，
1: 对吧？
0: 所以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来，今天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下酒菜，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2: 全球同声，
3: 全球同声，
2: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3: 我是胡彦斌，
2: 我是黄子鸿帆，
4: 我是黄龄，
5: 我是 Janice 崔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7: 我是西西孙帅西，
8: 我是唐汉霄，
9: 我是阿牛。
10: 关注顶流华语歌，
11: 请留意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0: 最后呢是这样的，
1: 头晕脑胀的，
0: 最后呢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
1: 对，
0: 蚊子呢是熏晕了，你也基本晕了啊。
1: 为了下酒菜不值当不值当啊。
0: 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说到的这个下酒菜到底是什么啊。像新这个雨若尘还说酱牛肉酱肘子，哎你看还是酱货，对不对
1: 超级同样提到了说，那如果实在没有的话，我觉得快点老干妈出来也可以。反正就 PD 刚刚的那个话说的，咂摸个味儿就行。
0: 老干妈那可不能快太多呀，是吧？大家可以说拍黄瓜，盐糖酱、盐糖醋酱油、蒜和香油都要。有的人爱吃香菜，还可以再撒点香菜。哎，
1: 对，
0: 很会做啊。
1: 就是我刚提到的，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大人们喝酒的时候，餐桌上一定要有的这个下酒菜。
0: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个拍黄瓜以后呢，然后先把盐和糖，就是先上去撒一撒，杀个3-5分钟，把汁倒了。然后再拌其他的料哈。
1: 哎呀，你看这个老饭骨就是不一样、啊。
0: 老饭骨，别，不敢不敢不敢。虽然我很喜欢老饭骨，昨天我们领导说到了几个，
1: 我也喜欢老饭骨，
0: 说到了几个视频里面的，就我忽然，这几个 UP 主我都熟，知道吧？
1: 啊，你和领导口味一致啊！
0: 对对对，
1: 都关注的是一样的 UP 主呢。哎

0: 是车水马龙，车厢全绿悠扬，
1: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2: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大老师，
4: 妈咿呀呼，妈咿呀呼，妈咿呀呼。
5: 左右唱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4: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hen I'm happy。
0: 欢迎来到
1: 早秀 KTV。
0: 这我还没唱歌啊，吴明已经开始给我定性了。他说：“哎，不靠谱的 PD， 没有负责任的鱼子，该怎么办呀？”
2: 哎，
0: 没有办法，谁让他是我的小组长呢？
2: 那你还是我的制作人呢？
0: 我们俩现在的关系是互相制作，你知道吗？
2: 对对对，感受到我们台里组织架构的严密了吧？
0: 可以可以可以，今天确实啊，我们刚才呢，整个在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俩整个练习了一遍啊。可能各位通过这个，
2: 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已经练习到今天早上了。
0: 对，但是你就算
2: 不需要练习的，
0: 你就算不你就算，
2: 我是陪你练。
0: 你就算不需要练习你的，你也得跟我一起练习一些合的，对不对啊？
2: 对。

0: 大王牌，抓紧时间进群吧。
1: 是，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来推荐到的是夏天要涂的这种面霜了。我们知道很多人觉得夏天非常油腻嘛，啊，普通的面霜还是有点厚重。
0: 听完 PD 唱歌，觉得更油腻了，
1: 更油腻了，非常闷，怎么办啊？
0: 哎，赶快用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到了冬天，我们都知道要用科颜氏的高倍保湿面霜嘛，去南极的朋友们也都是人手一瓶的。那到了夏天了，这样的果冻面霜安排上。科颜氏品牌，昨天我们也介绍过，你去到商场一层去看，哪一个房子就是比如说那个店铺门口摆了一个就很大的骷髅架子的，就是他们家，因为他们是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品，靠的就是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的顾客，口碑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果冻清爽面霜呢，专门是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哎，大家其实打开这个盖子啊，自己就用这个指头哎快出一点来，你就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晶莹通透的褶底的这种果冻质感，上脸呢自带清透的凉感，一抹花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你再涂什么防晒霜啊、粉底液啊，都不会出现什么搓泥啊、泛油啊，特别适合夏天去使用。
1: 说实话，这款面霜呢真的是保湿面霜当中的标志性的存在了。平常的某宝的官方旗舰店的11/25毫升的正装要卖630元，但今天的大牌的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229元，两瓶只要229啊，算下来一瓶呢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份，还不错，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哈，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好，各位现在呢可以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面霜两个字，或者是果冻来进行抢购，好不好啊？
0: 这一款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哈，完全适合来赶快囤货，赶快来回复一下面霜或者果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吧。
2: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0: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礼遇，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3: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4: 你好，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5: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7: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9: 音乐生活家。